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林俊杰无尽的思念，
1: 你们无尽思念的林俊杰专场正在进行当中，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好，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我是孙杨，早上好，星期五啦，我们放松一下，听听林俊杰的专场。
1: 是的，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的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看到了很多留言啊，有人觉得这首歌是冷门歌曲《无尽的思念》，有很冷门吗？
0: 其实呢，这也算是一首有比较代表的作品。
1: 是的，
0: 当时这首歌呢，开启了林俊杰的音域跨度。非常非常可怕的跨度之首
1: 哦，
0: 他这个音域跨到达到14度啊。
1: 嗯，那你要觉得这首歌冷门的话，那下面这首歌应该是大热门了。
0: 来，1000年以后。

0: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1: 然后我们的美金说了清亮声线优美动听，确实啊，用清亮形容林俊杰的声线啊，也是挺准确的。那这首一千年以后，应该是我们说到的这张编号89757专辑的收官曲目。
0: 收官曲正好跟我们的开头的那首 intro 曲一千年以前有一个呼应了。好，这张专辑我们跳跃听了部分啊，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完整的专辑，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其实第二年就又发了，那个时候的歌手啊可真的是非常忙。为什么有的歌手开几年演唱会或者做几年专辑之后要休息？因为真的太累了，每一年差不多都得一张，
1: 而且这每张专辑有质有量。
0: 是的，我们来到2006年的专辑经典的《曹操》，来听同名主打歌《曹操》。

0: 听过了这首《曹操》，我们进一段广告。夏天气候闷热干燥，不少朋友想寻觅口感清爽的食物，即食燕窝炖梨很适合日常忙碌没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小伙伴。这款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省时省心，配料搭配燕窝、一整颗梨、玉木耳等食材，口感清新舒爽，独立小碗分装，干净卫生，随身携带也很方便，上班的我们当做下午茶十分合适，也是送家人长辈的贴心好物。原价129元一箱8碗，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加20元149元即可收获2箱，一共16碗。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些非常中国风的感觉，熟能生巧。
1: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大。

0: 欢迎回来，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食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之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8:15，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1: 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林俊杰这一首歌呢，是五声音。

0: 林俊杰这首《原来》。
1: 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的原来终于等到了。
0: 哎，这个副歌就是一出来，你就是可能就是你跟着别人一起听的都能跟着哼几句、啊、
1: 对，包括它的前奏的部分，像我们的 YBHF 说，这前奏太有宿命感了。也欢迎新歌迷的加入哈，邓宇翰应该是今天听专场变成了新歌迷了，欢迎你、哎、还有我们的婉婉，中学认识他，每天下课跟着随身听手写歌词，歌词本们做的那叫一个好看哈，这都是我们听歌的回忆。
0: 是的，我们又回到有一点点的科幻感觉的进化论当中。

0: 这是林俊杰的进化论。听好歌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养好自己的身体。还在中孚里面吃点什么好呢？即食燕窝鲜炖梨。这次全新升级款，采用古法蒸制工艺，将一整颗砀山苏梨慢火蒸制，最大程度保留梨的营养和清甜，特别添加了清肠小助手玉木耳，助力肠道蠕动，增强肠道活力感。它的清热润肺的效果非常明显，嗓子不舒服总觉得干燥，吃它再适合不过了。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帮肠胃减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吃着零负担。今天价格超给力，149元两箱，足足16碗。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吉隆鱼六不鲜大米。
5: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青春是一张
8: 会过期的票根，
7: 过
8: 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9: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噔噔，古筝一响，我们专辑又要换了另外一张。对，没错，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实为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任职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就像孙杨说的，听到这首歌啊，我们又进入到下一张专辑了，应该到哪儿了？西界了，对不对？
0: 对。
1: 哎，8:34了，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周五的专场，林俊杰的歌。
0: 大家好，我们西界这张专辑呢又进入到另外一个世代了。林俊杰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大家应该歌迷很熟悉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其实这张专辑当中他自己的掌控会更
1: 强一点，
0: 强烈一些啊。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和故事啊。像我们的盛夏说了，想起念书的时候抄歌词本被老师没收了，老师找家长说我谈恋爱，我说歌词、他不信，我说你去听听这歌，他也不听，硬是被当做这种早恋给我收拾了一顿。
0: 那你说林俊杰的情歌那歌词一抄，
1: 对，
0: 家长如果没听过的话，那肯定得害怕呀。
1: 那像什么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妈呀，
0: 看看
1: 抄在本上
0: 那能好了吗？我们80后90后的家长应该不会了，因为他们一定特别熟悉他的歌词、
1: 他们曾经就是抄歌词的那一批。
0: 哎，是的是的，来听葫芦丝一响，西界就来了。

0: 这段 beatbox 也是非常点睛之笔啊，来自林俊杰的 KO。 北京时间的8:43，工作节奏很快，应酬加班连轴转，身体总觉得疲惫又干燥，是时候该上燕窝炖梨了。忙碌间开盖即食，不用煮不用熬，随手拿一碗，超级方便，清甜滋润不腻口，一碗下肚，喉咙润了，肠胃也舒服了，不管是放办公室当下午茶，还是给家人吃，都很合适。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你喜欢的就可以了。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欢迎回来，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林俊杰专场。
0: 大男人小女孩。

0: OVE。哎，这张专辑其实是我最喜欢的林俊杰的专辑，
1: 世界吗？
0: 哦，因为他不算特别早期的林俊杰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唱片公司还会给他一些比如说方向啊，或者说在制作上面可能会给一些建议之类的。而林俊杰在2007年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这个音乐工作室之后，我觉得他更有主动权，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更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意愿，他已经不想再做早年的什么阳光 R&B 男孩了。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你会发现，从封面上你就感觉出来，它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黑的酷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1: 黑的酷的，可以看得出在大家的心里也是一样。包括好几位听友都留言说，《七戒》是自己买的第一张专辑，是神专，是最爱哈，
0: 是吧？专辑当中依然保留了一些甜的部分，比如说这首。

0: 香草巧克曼妙，你听这词，它可能不是雪糕的广告曲吗？
1: 想起来了，那款雪糕到现在也还挺爱吃的。
0: 是的啊，这是林俊杰和金莎啊，在西界这张专辑当中，他就是融合了好多曲风。为什么西界这么丰富呢？首先他这张专辑的歌就是很多，
1: 就是
0: 十几首
1: 各种各样的，林俊杰在这张专辑当中都听得到、
0: 哎、也保留了当年的很甜甜的感觉，当然也给广告位留了一首歌发现爱啊。
1: 是的，
0: 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马上这首歌啊，这也是我心头号。
1: 你心头号啊，那也放在了这个小时的压轴曲目了
0: 啊。又多情又凄美，同时这首歌又能展现我的高音，唱好的话、啊、一定会收获很多人
1: 的喜好
0: 啊，喜爱啊。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没少唱啊。
1: 怪不得是你的心头号。
0: 不流泪的机场，我们听歌下小时继续听啊。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
1: 哇哦，用这首歌开场非常不错啊！欢迎大家9:04进入到动听无极限星期五听他的歌专场第三个小时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进入到第六张专辑了，这这路，哎。这一首歌呢，我之前应该是2-3年前，JJ 的巡演开到鸟巢的时候，我没有买到票啊哈。
1: 然后呢？
0: 我看到身边的朋友有去现场录了一段，这个大家一块儿跟唱的那个，特别感染我的视频，就是这首歌啊。这首歌大家在唱到这个副歌的时候，
1: 节奏感很强
0: 啊，几万人一起不口口的那种感觉，你知道那个气势吧？
1: 是的，
0: 9:05了啊，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刚才有人老早就点名敲碗的歌《醉赤壁》。

0: 林俊杰的《醉赤壁》啊，当中的这首金句
1: “确认过眼神”啊，我遇见对的人，
0: 哎，也成为了金句啊，也成为了一个年轻人之间的梗，哎，经常会用到各种场合。而这首歌呢，开启了他和方文山的一个合作啊。那当时之前应该方文山都是给周董啊，
1: 对，
0: 这样写词啊，这首歌。涉及到古典题材，那方文山写词是简直太合适不过了，
1: 驾轻就熟的哈，
0: 是的，
1: 这也是他们二人的首次合作《醉赤壁》。
0: 好了，9:09，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林俊杰专场啊，进入到2000几年的后半期，那个时候呢，正是大家使用这个社交网络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没事呢就开始用 QQ。啊，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聊天，
1: 然后经常在线哈。
0: 哎，但是呢，人和人面对面的时候，到底彼此是否在线，我不确定。我们来听 Always Online。

0: 林俊杰，期待爱。
1: 有朋友替我们总结了，皮皮翻翻说，期待爱，发现爱，表达爱。
0: 哎，有没有注意到这三首呢都是同一个品牌的当年的广告曲，而且
1: 出现在不同的专辑当中哈。
0: 对、嗯、就说明怎么样，当时品牌喜欢林俊杰啊，就是在不同年份他不同专辑当中跟他续约了啊。
1: 是的，是因为爱。有人说了，大声表白哈，谢谢你的喜欢，我们也收到了。
0: 哎，期待爱，发现爱，都完事了。一会儿呢我们好像没有机会放表达爱了。我们来听这个是100天啊，这个专辑还记得吗？
1: 记得记得。
0: 当中这首歌会唱吗？背对背拥抱。

0: 背对背拥抱这个也成为了梗了，就是以后大家经常会说咱俩背对背拥抱这个感觉啊。啊，好像是离得很近，但是呢就是背对背啊，
1: 其实
0: 藏着点自己的小秘密。

0: 有很多的隔阂和说不出的话哈，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多关系就是这样，很多微妙的感觉在歌声当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得到。
1: 哎，我们下面要进入到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了啊，这张翻唱他写给女歌手的专辑。
0: 哎呀，爱笑的眼睛。如果不

0: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他说这张概念自选集啊。
1: 对，其实我也很喜欢这张他说啊，听得很过瘾。像我们的 Valine 说了，从七点半开始上车听，到单位后耳机继续听，终于等到了自己喜欢的这首爱笑的眼睛。
0: 哎，都怪林俊杰的作品太多太经典，所以呢塞不下三个小时啊。好，我们继续来听同样来自他说概念自选集在2010年那张专辑呢，虽然说是他的给别人写的歌曲，他自己拿来重新演唱，但是首首经典绝对不是白说的啊！来听这首《只对你有感觉》。

0: 有人说了啊，时间就剩半个小时了，只放到了2010年附近的专辑。
1: 哎呀，
0: 因为太多了，对不对？
1: 太多了。虽然时间剩半个小时，但是能从早上7点一直坚持听到现在没有走的朋友们，好样的，
0: 好样的。我们也想中间说，要不然咱们跳掉一首，再往后播一播。但是发现每一首都是会唱的程度啊，
1: 每一首我俩都舍不得哈。
0: 我们下面来听，这是一首 callback 的歌。我们今天早上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不懂，对不对？
1: 对，我们有人说了，哎，那个旋律好熟悉，这就来了。
0: 埋下了一个伏笔啊，这就是在他的。他说这张自选集里面有了另外的词，也算是别的歌手再唱完之后他重新拿来演绎的记得。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3: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2: 好好看看去。
4: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5: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
4: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9:3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我们的林俊杰专场还在继续啊，我们会发现前面的几张专辑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多分享几首歌，结果呢一看时间快要到点了于是我们后面就得跑起来了。
0: 对，你们理解我们的排单的心理吗？其实每张专辑都有好几首歌想播放啊，但是越往后越挤，越往后越挤，
1: 所以呢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一张专辑就选一首歌两首歌，
0: 但是大家也理解我们的感受，也看到大家的感受，说听不够啊，完全听不够，我们也一样 的
1: 又要跳到下一张了，学不会
0: 来了。
1: 这一首歌的这个副歌的部分，他怎么可以把高音唱得这么的潇洒，要甩起来啊、总是学不会
0: 哇，
1: 学不会，目前还是学不会怎么才能唱这么好。

0: 我们得等他最后两个高音唱完才能说话。
1: 是的，
0: 他这首学不会，每一个学不会的那个会啊，都是用不同的感觉去的。前面可以用假声唱上去，最后真的用真声唱上去的时候，你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处理的非常有层次感哈，像我们这一位说 JJ 的歌的灵魂就是顺滑的真假音切换以及多变的尾音处理哈。还有云听用户这位396说，孙杨刚是被闭麦了吗？
0: 对，银子给我摁了，说你别说了，要唱了啊，来，因你而在。

0: 的音乐。
1: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2: 我是银子。看到了很多 JM 的留言啊，有的人可能来晚了，说才发现是林俊杰的专场。我们从7点钟到现在哈，一直已经播放了有40多首歌了。
1: 歌迷们起得有点晚啊，上次我们做陶喆专场的时候，陶比特们也都没起来。
2: 哎，
1: 怪谁？哎，我们其实呢，林俊杰如果他的这个音乐生涯可以分为1.0、2.0不同的版本的话，到了2014年又是一个全新的版本了啊。新地球专辑当中，我们先来听同名主打《新地球》。

0: 林俊杰《新地球》。有人说才到新地球再开一期吧，歌太多了啊。
1: 是的，我们也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去哈。
0: 开不开我们到时候再说。好啊、
1: 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回听哈，等我们结束直播之后应该就可以通过云听的页面点进去找这一期的日期就可以回听了。
0: 对，你不要说、哎，早上那几首能踢掉几首，我们后面多听首，那谁也不敢说啊，你踢掉前面的歌也有人不乐意。
1: 觉得前后的分量其实是一样的，有的人在听自己的青春，有的人是听自己更多的热爱哈、
0: 是的，我们马上要听到今天的结束曲了啊、
1: 哎呀十点了，即将到十点了，
0: 不为谁而做的 歌、其实呢他并不是为谁而做，而是为每一个在听的人而做。林俊杰经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啊、他是用音乐来连接到很多的朋友，让大家彼此之间有沟通。
1: 对，就像这样全面的被喜欢的歌手写这样的歌就是他们的使命。
0: 对、可以把孤独唱成共鸣，把 JM 一个人的心事唱成 JM's 的心事、好不好，
1: 唱出所有人的心声、
0: 把故事唱成陪伴。七月的最后一天，让这首歌为这个夏天留下温暖的句点，我们来听不为谁而做的歌。JJ Lin，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各位周末快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歌不断穿插的这个猫咪的叫声，就知道这是为谁写的了。当然也是它的视角时而转化成这种人类视角，有的时候又转化成猫咪的视角。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就是终于活到了双边都可以理解的年纪。这是来自威利安很可爱的一首创作《猫咪共和国》。来到了10:04，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关诗敏《快递甜心》。

这样的曲式结构和风格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啊？这是伍佰 Enchanted Blue 为他作词作曲并且编曲的一首歌，而当时呢，其实也是在其他的综艺里看到了黄美珍跟沈木雨桐的合作，感受到黄美珍的声音是那种有摇滚唱摇滚乐气质的那种爆发力，所以伍佰觉得可以为他写歌，而黄美珍也非常的惊喜能跟伍佰合作，所以有了这一首《树风》。继续为你带来周杰伦《蓝色风暴》。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充满戏剧性也有转折，这才是符合一个人对自我人生的自述。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关于陶喆。10:24继续听到孙燕姿的一首错觉。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阳光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太热了，
3: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4: 小心！别动！
5: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一首歌唱出了多少正在办公室上班人的心情啊，好想放假。这是来自蔡健雅，蔡健雅的一首歌。不过现在如果在从事教师方面工作的朋友应该是放假的状态了，怎么样，在享受你们的假期吗？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羡慕这一些从事教师行业的朋友，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带薪的这个叫寒暑假，可以放心的休息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吧，两个假期加在一起。当然也事实上未必也像其他外行的朋友想象的那么的轻松啊。比如说我身边也有这样从事教师行业的朋友，他们在假期忙什么呢？当然休息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要着重对于即将开始的新学期的一些课件的制作啊，新课程的准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教案要写。所以听到这首歌来自 The 1975 乐队的 Happiness。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按音乐人的创作习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嘛，所以有的人会喜欢先作曲再填词，有的人呢会先填词再作曲。当然有些歌曲也会分不同，歌曲创作顺序也会不一样，就先看哪方面先有灵感。譬如说白安的这一首歌，当时他自己的创作习惯呢，一般是先有曲再有词，而他这一首歌是例外，是先有了词再有了曲。因为他很欣赏也非常喜欢 Bob Dylan， 他为了写出像 Bob Dylan 一样很有沉淀感的关于岁月和人生感悟的一首小诗，有了这样的新词歌词的创作，后来才想着为他写曲。那么这个歌词的灵感是来自他对于类似人生走马灯这种体验，他觉得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首歌，通过一首曲子来浓缩一个人的一天生活，而这一天其实也反映了一生需要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它就是格外凝练的一首歌，来自白安的《一日一生》。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只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各位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明天平台看到莫威是 KKWI 这位朋友说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认识关诗敏，她还是陶喆的熟悉女徒弟。那刚才那首歌就是陶喆写的啊，应该说的是上一小时的歌曲啊，是听到了关诗敏的一首《快递甜心》。介绍带来，这也是一个能说会唱而且很会写歌的谢震廷，喧闹。

最后那段 bridge 就是特别符合吴青峰当时写这首歌时的那种想象，就是很梦幻，就像观赏一幅就是很有意境的西方油画一样。其实青峰最开始写这首歌是源自脑海里他的一种场面，就是亚当跟夏娃最初相遇的样子，那种尚未认知善恶，没有世俗枷锁，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毫无负担的连结，那种关系就是他写这首歌时脑海里的想象的画面。当然这也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映射到现代人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他希望可以简单一点，纯粹一点。这是来自苏打绿的《在我们之间》，收录于他们2009年发布的《春日光》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早在2004年这首歌就写好了，只是写好的时候没有适合的位置可以放，所以就攒着。当他们有了这个四季维瓦的音乐计划的时候，决定收录在第一张《春天》这张主题的专辑里。所以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如果说对音乐有着很强感受能力，甚至是把不同的歌曲按情绪的起伏波动，或者是给内心带来的躁动，给他们做一个温度上的区分，那再进一步的话，可能会给他们做一个四季的划分。那如果说有这样的划分标准，刚才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适合春天，亦或是适合春夏之交那种介于凉爽跟暑热到来之前的那一份惬意。这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分分钟需要你》，而之前听到的一首歌也是近年来不断的为一些热播影视剧啊偶像剧唱 OST 的严艺格带来的《只有你还在》。这位听到这首歌好久不见了，他的演唱会也巡演完毕了，那接下来看他的新作会不会尽快跟大家见面。听到这首歌来自 Sam Smith Diamonds。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呀，我的音乐，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要说有的时候人生处在灰暗时刻，怎么样看才能让自己迈出这一步，可以迈出走出阴霾的这一步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让他看到一些可能性和一些有希望的那些个瞬间。特别是当你极度对自己不自信，觉得陷入一种绝望的时候，这个才是最感觉很让人无奈无救的。那最好补救方法就是让人看见，哪怕是那么一点可能性，那么一点苗头也是可以的。所以不妨着眼于当下，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就可以先做什么，至少通过做成一件事情，让自己也看到自己的能力，自己有再让自己重新找回状态，能够做成事情的能力，这才是让自己慢慢看见希望的开始吧。听到这首歌，来自焦美琪，没有不可能。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2: 二十加长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刚才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 Coldplay 的一首 Beautiful， 而且这个 Biu 是 B-I-U 这个拼写，就是非常萌趣，也非常的有网感了。而开场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野花》，来到了12: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当然说 Coldplay、他们的巡演呢，前两年就已经结束了，不过自从这个月啊，刚刚前不久，在这个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带来了中场秀的表演，而且这一次Chris Martin 他也是本次中场秀的一个总策划，整个编排都是他来完成的。你看那个色泽啊，包括那个图案的设计，就很有 Coldplay 的风格。有新歌发布，不知道他们的巡演是不是也即将到来啊？毕竟可能但凡喜欢摇滚的朋友，而且不是那么排斥摇滚流行化的朋友，一定非常想去看，非常向往 Coldplay 的演唱会和他们的现场。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即食燕窝炖梨。夏天气候闷热干燥，不少朋友想寻找口感清爽的食物，也就是食燕窝即食燕窝炖梨，很适合日常忙碌没有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朋友。这款燕窝炖梨呢，开盖即食，省时省心，搭配燕窝、一整颗梨还有木耳等食材，口感清新舒爽，独立小份包装，干净卫生，随身携带很方便，上班的我们当做下午茶也非常合适，也是送家人长辈的贴心好物。原价129元一箱，有8碗，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加20元149元即可收获2箱，一共16碗。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带来这首歌《冬雨哲》，一点点，稍后还会听到李克勤和 AGA 江海嘉的合作《恋爱为何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

如果你私藏着好几份关于驾驶的歌单，那么这首歌特别适合收录在其中啊，尤其是驾驶在并不拥堵、行驶起来非常畅通的街道上时。这来自 Fly By Midnight 一首 No Choice。 他们的音乐其实最开始也是由翻唱在网络上收获了高人气，然后获得了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才有机会成为歌手出道。那他们其实是一个男子双人组合，也是因为他们有着不错的年轻时尚的音乐品味，结合他们的音乐才华，所以慢慢的在网上由翻唱逐渐转向他们个人原创的输出，同样获得了关注他们的人的喜爱。

后来在签约了唱片公司之后呢，他们的专辑也是越做越顺风顺水啊，甚至他们在亚洲的人气也很高，甚至频繁的几乎每年都会来内地演出，譬如说有上海、有成都啊、有广州这些城市的演次的安排，所以喜欢他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内地看到他们了。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极具先锋独立个性和态度的音乐之作，来自徐佳莹的《以上皆非》。

来自光良的一首《不缺》，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这首歌也是他跟别人合作完成的创作，作曲来自光良本人，作词来自 Hush， 这也是两个人首度合作。其实这个时期的光良努力褪去以前情歌给他带来的这种偏情歌王子的形象，而是转向一种成年人向内心、向人生更多情感和关系探索的可能性，探索一种全新的、更沉淀、更深刻的叙事曲风。看似什么都不缺，但实质也是向很多内心追求完美主义的那些朋友，算是带去一份安慰属性吧。12:3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还在中府里面现在该吃点什么好呢？那即食燕窝炖梨就非常的合适。这一次全新升级版采用古法烹饪的工艺，将一整颗砀山苏梨慢火蒸制，最大程度保留梨的营养和清甜，特别添加了清肠小助手玉木耳和助力肠道蠕动，增强肠道的活力感，它的清热润肺的效果很明显，嗓子不舒服总觉得干燥，吃它再合适不过。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胃来减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吃着零负担。今天价格超给力，149元两箱，足足16碗。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听到这首歌带来严艺阁《现实童话》。

0: 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太热了，
3: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4: 小心！别动！
5: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从最开始的综艺团体，然后到后来当然也是这个团体也在发唱片，到后来自己 solo 发展，无论是综艺演员还是唱片也都一样没落下，非常勤勤恳恳的一位偶像，这是邱胜翊。王子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更熟悉他一些，就是棒棒糖当时的那个王子邱胜翊，带来的一首《爱正在发生》，这是他的个人作品啊。12:44，继续听到薛凯琪的一首《唇印》。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工作节奏快，应酬加班连轴转，身体总觉得疲惫又干燥的话，是时候可以尝尝燕窝炖梨。忙碌的间隙，开盖即食，不用煮，不用熬，随手拿一碗，超方便，清甜滋润，不腻口。一碗下肚，喉咙润了，肠胃也舒服了。不管是放办公室当下午茶，还是给家人吃，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一个轻松惬意的下午，最适合听听这样的歌曲，和你的想要放松的心境应该很配。这是来自曹芳的一首《当所有人在跳舞》，而之前那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一首简单，也是适合午后放松听的一首歌。那么在听到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端搜索动听优选，夏天的沁人心脾的燕窝，夏天沁人心脾的燕窝炖梨登场，专属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时，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亲情好友都很合适。129元一箱8碗，149元两箱19碗，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孔一贤，抗体。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韵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John Mayer 一首 Let's Train Home。 13:51，这里正在直播的第四小时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再来 Taylor Show Be Like You。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14:04，不知道此时此刻电波前网络前的你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午休结束之后要开启一下午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啦？所以我们在今天热曲声飞扬开场这个小节来听听这些醒神歌曲啊。刚刚这样的一首势不可挡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登顶》。那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开奔啊，这是孙燕姿带来的《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卓然。

用轻快的舞曲节奏，但托起的是比较低沉的内容啊，这是一份非常深深的思念和告别。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是乐队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床》。继续迎来，听张信哲细腻的歌声如何来诠释很有粗粝感的摇滚，这首歌属于我们的故事。

0: 是啊，从一开场的浅唱低吟，然后到副歌的部分突然拔地而起啊，
1: 属于我们的故事啊，
0: 属于我们的故事，来自张信哲，有对曾经过往的回望，然后呢带着过往所积蓄的力量面向未来，有一种迎风奔跑的感觉啊。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来打招呼啦，夏小黑他说睡醒啦，睡了一个半小时啊，开始上班听音乐之声，哇，一个半小时的午休啊，哇，那你这个充电应该是带着满格电量来的哈，续航到今天下班绝对是妥妥的。大宝他说冉姐下午好啊，我带着妈妈旅游了一次啊，现在在回去的动车上面啊，怎么样啊，这一趟精彩吗？现在也是跟着妈妈一起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CP， 他说我第一次听到孙燕姿奔这首歌啊，就是我们今天开场播的歌曲，他说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孙燕姿打歌，然后也是在 Music Radio， 那个时候我小学，现在我已经30了。是啊，2004年的歌曲啊，可不嘛，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啊，挺妙的，一首歌能陪你从小学一直到30岁啊，多大的缘分呀。 Music Radio 还在，孙燕姿当然也还在这儿陪你啊，继续为你来唱歌是不是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啊，苏打绿十年一刻。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14: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昨天傍晚，我跟一个朋友去一家餐馆吃饭，然后当时就听到了这首歌，耳边响起的裘德的《春雪》，然后当时呢，突然之间就对这家餐馆好感度陡增。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因为一家餐厅的背景音乐很好听，然后觉得老板他的音乐审美不错，然后就很想要二刷，多次去刷这家店的餐食。裘德的春雪，很浪漫的春日

非常温柔的歌声来自王静文自己的词曲创作，王静文带来的这首歌 Rain， 有关于雨天的歌，南拳妈妈下雨天。

0: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继续来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爱听歌的猫他说，下午好啊，正在坐从沈阳到秦皇岛的绿皮火车，我好激动啊，到那里干嘛呢？要到那里赶海，看日出看日落，然后去鸽子窝公园啊，饿了就去吃海鲜，你说谁能不开心不激动啊？看来真的是很开心激动啊，都跑到我们这儿来跟大家宣告一下，来分享这样的一份愉悦哈。 啊这个行程安排的还是挺丰富的，所以啊，假期对吧，就不愿意赖床了，看日出多美好啊。大概是几点钟起床呢？4:30到5点之间，是不是这个时间点的晨光，然后再配上这个湿地滩涂的话，肯定是非常美丽的。赶海的话，就还是要查好这个潮汐表，是不是啊？退潮前后的2个小时是黄金时间，你可以挖到挺多很丰富的哈，什么花蛤呀、蛏子啊，有趣的那些海洋小生物啊。我们继续听歌，就是来自徐子蔚的《放大》，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很轻松惬意的这首歌，徐子蔚带来的《放大》。低飞的蜻蜓，他说巧了，我也是沈阳出发，明早飞烟台，我去看一看八仙咋过的海。你说这个巧了呀，那也真的是巧了。我呢是下周一去烟台，然后我昨天晚上看的八仙。哎呀，八仙这个动画电影啊，真的建议大家也都去看一看，时长2个多小时吧，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趣哈，非常的丰富有趣，然后情节呢也是会不断的反转当中哈，确实蓬莱也跟着火了啊。低飞的蜻蜓，你先替我去多看两眼。然后看到哦哟哦耶哦哈哈，这个 ID 名字很可爱。他说我送了孩子去上奥数课，然后现在准备去拼豆啊，因为那家拼豆店放的歌我都很喜欢，尤其是坐到门口啊那个位置上面，有丝丝的凉风吹着就很舒服啊，拼豆瘾也过了，时间也打发了。哎，所以啊，大家会发现就是一家店的音乐好不好听直接会影响你愿不愿意多坐一会儿，是不是？而且呢就是放的音乐好听，说明哎老板或者是这里面的员工挺有审美的，然后有审美的老板和员工通常这家店的其他方面也不会太差。而且每一家店他都会藏着他的一些性格，而音乐的氛围正好是这个性格最好的一种体现哈。然后未来也许你听到了某首歌曲就会立马想到那家店那个下午那种放松的感觉。当然千万别忘了，如果说这家店的音乐品味跟你很合啊，记得打开听歌识曲，偷走老板的歌单，回家继续和他进行灵魂的音乐共振。林俊杰这首歌《灵魂的共鸣》。

0: 这个小节前后两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流行和钢琴的巅峰对话。刚听到了这首歌林俊杰《灵魂的共鸣》，还有即将迎来李克勤《我不会唱歌》，这两首歌曲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就是朗朗。你能感受到朗朗这个踏浪而来啊，密集的钢琴如海啸一般，让整首歌曲也更加的排山倒海了。我不会唱歌。
1: 唱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

朗朗的钢琴真的是让一首流行情歌更拥有了一种恢宏的气场，然后让情感也是更加肆意的激荡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和朗朗的合作，我不会唱歌。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一惊鸭梨，他说北京的天气如何呀？听说明后几天啊一直有雨。

雨是不是？明早就要出发进京了，好怕会热呀。确实啊，北京这几天是有一点点这个闷蒸式的啊，这种热啊，有点点湿热。怎么说呢？对，好像天气预报显示，确实啊，后面几天呢是有一些雷阵雨，所以记得一定要带晴雨伞，就是能挡雨又能遮阳，一物两用。然后一定要记得带件薄外套，因为呢，虽然外面的天气热，但是如果你要进到室内的话呢，遇到那种啊空调房是吧，还是需要及时的穿上轻薄的衣服哈。但是啊，换个角度想，雷雨后的北京啊，尤其是今年夏天，你会发现经常天空特别的好看啊，说不定能赶上雨后的绝美的晚霞。继续听来这首歌曲，是蔚蓝的他整晚在写信。你也可以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我们互动直播间的入口，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很轻盈很清爽的这样的一首舞曲，听到来自温岚带来的 Fly With Me。 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14:51，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王丽人和陆柯然，所以不如让我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

0: 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首歌当中散发着一种木质调的清香。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墨一，他自己的原创歌曲《欢喜》。时间来到了15: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星期五下午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言人中 ，Destiny。

中的 Destiny，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小学的时候呢，从东北老家坐飞机去的烟台，然后蓬莱待了四天，极地海洋公园呀，蓬莱阁、八仙过海、欧乐堡啊，刷了一个遍。然后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那顿海鲜香死了，还在附近的一片干净的海边啊，就是玩了一上午，什么都不用干，光踩水就够快乐的。看来最近这个八仙这部电影又把蓬莱带火了，然后大家关于蓬莱的有很多的记忆啊，又是涌上脑海。哎，你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小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些快乐阈值真的低得惊人啊，你看刚地理女孩就说了，光踩水就够快乐的。小时候的旅行记忆当中，通常不是只有风景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比如说爸爸妈妈在身边的安心的感觉啊，一家人拥在一起啊，那种温馨的感觉，所以让这样的一些记忆就是更加的珍贵。所以在关于小时候旅行的记忆当中，有没有让你现在想来还是非常难忘的那一幕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在听歌的时候也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尤其今天哦，也是7月31号了，七月的最后一天，这个月有没有收获哪些小小的欢喜和快乐呢？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于佳韵，关于我和你。

C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朋友的音乐15:1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那首很清新的就像田园诗一样的歌啊，来自 GG 梁咏琪的粤语歌《初恋》，继续迎来的是薛之谦，他自己的词曲创作，赵英俊担任制作人的演员。

有些关系当中有那种看破不说破的所谓的默契啊，真正令人觉得有点难受的，可能不是对方的谎言，不仅仅是，而是你明明看穿了，还得配合着演出下去。然后这种不揭穿，可能也是一种爱的成全。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配合演出的薛之谦带来的《演员》，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它是一首歌手本位的歌，陆虎词曲创作。然后呢，这首歌当中还有另外一位唱作歌手的身影，是许君。这首歌的编曲是许君，然后许君也是参与到了这首歌曲的键盘演奏、吉他演奏。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名字就叫《流

虎的这首歌《流行歌手》，路虎当年从选秀节目某唱区冠军出道，然后到后面呢成为了很多影视 OST 的幕后推手，也给别人写过很多的爆款歌曲，但是其实他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多少

老人记得住这样的一些经历，当然他也把它注入到他的作品当中啊。刚听到这首歌曲啊，能感受到那种情感的释放，那种爆发，尤其是在反观自己的音乐旅途、歌手生涯，里面有很多很多真挚的情感和心声唱给你听啊。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站在一个歌手的视角去看待红不红这件事儿啊，但它更多的是一种释然。董玉芳作词，许飞作曲，许飞和董玉芳的合作一直都很有火花，包括那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啊，他们二位的合作，这首歌还是挺保持着许飞一贯的那种民谣底色哈，但是他的情绪又比较的复杂。可能真正的贫穷不是说没有所谓的名和利，而是你失去了对某件事的热爱啊。这首歌叫《不红》。

0: 赐官玉，两道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文奥的音乐15:3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西林娜依高的一首《我可以》。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琼英在为我们介绍了一大段关于 GG 今年的介绍啊。他说今年是梁咏琪出道30年，粉丝跟过年一样，最近呢 Gigi 在参演话剧，然后下一周新专辑的第一首歌即将曝光，然后今年还参加了好几部电影的拍摄，然后年底呢11月27号到29号3天在红馆30周年演唱会，然后开启新一轮的世界巡演啊。感觉真的这个如数家珍啊，像是吉吉身边的小助理一样。对啊，就是30年的时间，哇，都出道这么久了吗？真的时间跨度很长啊。但是你会发现呢，梁咏琪现在在舞台上面依然是那样的鲜活和灵动，包括今年不也参加了我们总台春晚吗？一边在不断的沉淀舞台的演技，一边还在持续的输出新歌，然后新的作品，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常青的那些歌手音乐人，他靠的真的不仅仅说是什么运气啊，更是他一直在不停的往前走。所以所有喜欢 GG 的朋友跟着他一起来奔赴新旅程吧。30周年啊，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江美琪，很温柔的一首《月光下》。

0: 情。
1: 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样的曲折蜿蜒，就好像艾怡良带我们走进了一个通往过去岁月的一个时光隧道当中，不断的循环往复，山回路转，最终见到了那个曾经在青春记忆当中的人，看到了他，想到了曾经的一段感情，想到了曾经自己的年轻荒唐和不羁。我们告别了艾怡良的给朱莉安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爱过就不遗憾了，李荣浩这首歌不遗憾。

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15:51，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静云来的这首歌啊，能感受到那种电子合成器在模拟海浪翻涌的动态感。秦凡奇的音乐当中，有的时候会让你感受到那种世界音乐的氛围。这首《海浪》。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这首非常有氛围感的歌，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一起过夏天》。这个夏天已经过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正巧又是一个星期五啊，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6: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所以这个夏天，这个七月，你想留住一些什么呢？刚刚汪苏泷在歌曲当中不断地唱着，希望留住很多美好的细碎的片刻，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连虫子都在热烈地活着，许飞，所有虫鸣都是求爱。

这心动的感觉藏不住。听到了温柔的歌声，来自焦麦琪带来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有关于想见你的直球告白。Penny 戴佩妮啊，唱出的就是一种命中注定就是你的笃定，就是你

下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有私人电影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时间来到了16:18，这里燕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这首歌曲名字叫苔藓，苔藓可能会让你想到那些不能被阳光照到的角落，当然在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被看见的角落，然后装着一些呢你平常也不怎么去触碰的心事。而许君他的这件心事和母亲有关，这首歌来自许君。

0: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16:34，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啊。上个小节我们听到了一些很有人文气质的歌曲啊，有王啸坤的《走了》，还有周蕙的《我们还会相遇》，耳边这样的一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应景啊，唱的就是当下的歌，透着快乐，也很有想象力。郝云的《西行漫记》。

这个是唱歌从来不端着的郝云啊，有的时候在他作品当中你能感受到那种顽童气质。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听一听郝云这样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啊，有那种自由畅快的感觉。而且他的歌曲很多都非常的诙谐啊，俏皮，很会用音乐跟大家来讲一个天马行空的故事。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西行漫记》，来自郝云。7月31号啊，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感觉这个日子很适合看看走过的路，然后再想想接下来要去往哪里。金云来的这首从克制到释放的歌曲啊，张赫轩《一个人进化》。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Alicia Keys 的代表作 Fallen。 时间来到了16:51，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王以太爱热他们的联合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当中的这首歌啊，生而为人总错过。

王以太和艾怡热的合作，他们音乐当中总是可以融合 hip hop、jazz、soul、R&B 啊，很多元的风格。刚这首歌叫《生而为人总错过》啊，没错，我们总是会错过一些东西，但是错过本身呢，也让我们成为了现在的自己。16:56，这个小时最后。热曲声飞扬带来的这个小时的一首 ending 曲啊，有一种半梦半醒的质感，用一场梦讲述了一个成长的故事，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的清醒了。张延琪，南柯一梦。遇到这

离哈，他用左右手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对我开口，他说可不可以借他半块橡皮，他想擦掉的是他生命里的上级。翻过口袋的我也叹了口气，为他右三手贴上邦迪，原来海底世界也如此光怪陆离，游戏能与我的世界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感受到这种追逐感呢？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已经开到了2026年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歌曲当中好像在提示我们，如果你在不断拼命的向前赶，千万小心不要迷路哦。有的时候累的时候，可以来音乐当中来停歇一下脚步，放松一下，找回初心。17点04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Lexi 刘柏辛，有吗？场面。

刘柏辛在这首歌当中好像变身为一个玩家，然后驾乘机车不断的穿梭在需要闯关的虚拟世界当中。有妈炒面即将从数字世界回到爱情世界，爱情里也有他自己的密码需要破解，萧亚轩爱情通关密语。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带狗出门要注意带好犬链，约束狗狗不要惊吓伤害他人，及时避让老幼残孕等行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

这样的一个下班时间段，听到更多能让你感到快乐的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欢迎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当然也欢迎你来玩一个接龙啊，因为今天是2026年7月的最后一天，7月我下划线啊，或者是括弧，你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呢？有没有一些小的心得和总结呢？哎，所以在这样最后一天，有没有一些可以做的辞旧迎新的一些小小的有仪式感的小事情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会稍微看看这个月的手机相册哈，把该清理的清理掉，留下自己最舍不得的那些瞬间哈。啊，可能有的朋友会换一个手机闹铃的音乐呀，换一张手机壁纸啊，不知道大家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这个七月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啊。邹佩佩这首歌写给七月的你，这也是一首诞生在夏天，唱的是夏天的歌。

来这首夏天的风。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Blaze， 他说一下班就听到潘帅的双人舞，太快乐啦。耳朵很尖啊，没错，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来自潘玮柏的一首双人舞，希望你可以在

看到小南瓜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说，今天还真换手机壁纸了，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些辞旧迎新的小事情啊，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啊，多少精力，但是呢，他们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书签，然后帮你把七月和八月之间轻轻的，哎，隔开了一小下，然后再给生活做了一个小小的标记啊。17:2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继续迎来陶喆的《太美丽》。

0: 你最美丽。
1: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2: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中午下午的17:2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看到有朋友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在问啊，说今天开场是周杰伦的什么歌啊？那是周董的一首《四季列车》。继续迎来 Ella 陈嘉桦 ，It's Me 一直迷。

是不是想跟他一起来摇摆了？一直让你迷的 Ella 陈嘉桦这首歌叫 It's Me， 一直迷。继续听到这首很轻快的 EDM 轻电音舞曲啊，王心凌把好多她的旅行回忆和向往都写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心灵的冒险。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七月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停下脚步想一想？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黄义达的一首《蓝天》。时间来到了7月31号星期五下午的17:5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陪你在下班路上，我是卓然，戴爱玲和阿令，我不离开。

艾琳和阿琳的合唱我不离开，很快就要离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七月份了，欢迎大家来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玩一个七月我括弧啊，自己来填空这样的一个小接龙游戏。云听的APP 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这个地方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交流。 Nicholas 他说七月我是把每个月128的套餐调成了59块的套餐，然后每个月节省了69块，但是流量呢是从10G变成了50G啊，然后每年节省828块，改变比一成不变的好。说得好，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生活进化啊。虽然这个钱节省了，哎，但是流量翻倍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越省越有，对不对？我觉得你最后那句话说得特别好啊，改变比一成不变的好，就是我们都值得更好的生活安排，对不对？我就只剩琼英他说七月离退休又近了一年。没有命，没有心，不定义，这到底是看看这个目标多么的远大呀，在日复一日当中不断的实践和靠近，是吧？清风的音乐朋友他说七月是我当妈妈的第二个月，每天都有新的成长啊。看看这个非常精炼的一句话背后包含着多少的辛苦，多少的付出，你是不是现在也会单手冲奶粉闭眼换尿布了？相信也是经历过很多半夜的起夜喂奶呀、等等，是不是为了宝宝的成长你也在慢慢变成一个更加厉害的妈妈哈？挺好的，这个七月份不管你是省了钱离退休越来越近，还是当了妈妈，感觉到了大家都是属于自己的进化，迎接这样的美好的变化，对吧？八月希望我们接着成长，接着省，然后接着等退休啊。张信哲，为靠近而远离。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用吉他、贝斯、鼓这三大件的这个摇滚编制的这首歌曲，听上去是不是有股爽劲儿哈？李宇春的《周末愉快》，今天不仅是星期五哈、下班时间，而且呢也是7月31号，7月的最后一天，所以这个周末是不是格外愉快啊？

听到这首非常炙热的歌曲，来自陈慧琳带来的粤语舞曲啊，弹琴的价值。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的闷热和干燥呢，不少朋友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就特别想寻觅口感很清爽的食物。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即食燕窝炖梨就非常适合日常很忙碌然后没有什么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小伙伴哈。这款燕窝炖梨呢是开盖即食的，非常的省时省心，然后它的配料搭配燕窝一整颗梨还有玉木耳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啊，口感非常的清新和舒爽，而且呢它是独立小碗分装的，很干净卫生啊，随身携带也是很方便的，那上班的朋友当做下午茶很合适，当然也是送家人长辈的一个贴心好物。原价129元一箱，一箱当中有8碗，现在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加20元149元可以收获2箱，也就是一共16碗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乐斯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18:12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还有朋友继续来玩我们的接龙游戏啊！七月，来填个空哈。窗边橡树他说，今天是我们公司注册的24周年，我来公司21年了，也算是公司的老人了，元老级人物啊，哇，也就是说呢公司才3岁的时候是吧你就来了，你是看着他从小朋友长成大人啊。今天晚上是不是要跟公司的同事们庆祝一下。还有青竹他说，7月我很开心度过了我们的16周年纪念日，哇，时间在变，身边的人没变，这是最浪漫的事啊。两位朋友的留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自己所热爱的一份坚守啊。来听这首很有爱的歌曲《爱在蔓延中》。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虽然炫酷，但也请不要。

让平衡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驾驶合规交通工具，营造良好交通秩序。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

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18: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继续来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 ID 尾号 HT， 他说七月和老公来了一次长途旅行，这是生娃之后的第一次单独旅行啊，很开心，意犹未尽啊。啊，当了父母的朋友都知道啊，带娃的日子就像是一场没有中场休息的马拉松。哎，但是哎，你看这位朋友和爱人啊，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啊，拥有了一次久违的二人世界，而且呢还说意犹未尽啊，说明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是不是？现在旅行结束了，没有关系啊，旅行的好心情可以一直留在心里，送给你们这首歌，毛不易，旅行家。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入口啊，进来之后欢迎来玩这个，今天是七月最后一天的接龙游戏啊，七月我（括弧）来填个空。Freya 的夏天，他说今天提前离职啦，哦，他说今天是提离职啦。啊，接下来就是崭新的人生，全新的自我啊！在七月的最后一天，你选择按下人生的什么重启键？对呀，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可能性，是不是？希望即将开启的八月份，你也能迎来自己新的美好的人生章节啊！我是任可同学，他说七月三十一日是我领结婚证的第五个年头啊，棒棒哒！希望你和爱人继续牵手走过第六年、第十年、第二十年啊，然后到时候再打开我们的电波，说不定还能听到我在这儿给你们送祝福。姨姨妈妈啊，姨姨妈妈啊，他说七月的最后一天，今天我十岁啦。我猜测这一条应该是姨姨拿着妈妈的手机发的，对不对？生日快乐呀，姨姨！十岁是人生第一个两位数的生日，哎，非常的重要哦。祝你十岁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学习，有更多的收获，更多的成长。来听这首歌，王诗安的《莱卡

黄诗安的这首《来卡位》，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夏洛没烦恼，他说呢，我把原来300元的套餐携号转网变成了158元的套餐，40G 流量不够用呢，打电话用不完，我又改成了8元的套餐，收短信就可以了，然后接电话是免费，基本没有电话打，所以我又办了一张100G 的流量卡，每个月是39元。这些年我在消费降级，我觉得很聪明。你这个算消费降级吗？你这个算消费智商升级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别人给你的是套餐，然后你给自己在这个套餐之余定制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方案啊，值得大家参考一下。这位朋友叫1702，他说七月忙疯了，暑假旅游一推再推都没有时间启动啊。感觉有一股不甘心在里面啊。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对不对？说明你是一个责任心爆棚的朋友吧，把工作生活里面的事都排在前面，最后才安排自己的娱乐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把这份期待攒着，八月找个时间，哪怕找个周末只出去2天呢，对不对？远方就在那儿，等你准备好了再出发也不迟。金海心这首歌《右手戒指》。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现在还在中伏里面啊，吃点什么好呢？哎，其实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动听优选商城今天上架的即食燕窝鲜炖梨，然后这次是一个全新的升级款啊，采用的是古法蒸制工艺，将一整颗的砀山苏梨慢火蒸制，可以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梨的营养和清甜，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清肠小助手，就是玉木耳，可以助力肠道的蠕动哈、啊，可以增强肠道的活力感，它的清热润肺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说，当你感受到比如说嗓子不舒服啊，总觉得干燥啊，哎，吃它是再合适不过了。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胃来减负啊，对于很多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朋友来说，吃着是零负担。今天呢价格也是很给力，149元两箱，足足16碗。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我们来听唐汉霄的这首《平原上的火焰》。

唐汉霄自己词曲创作演唱的这首歌《平原上的火焰》。18: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啊，来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还在玩这个7月我括弧的填空接龙游戏。茉莉米兰爸他说，刚跑完5.25公里，圆满完成了7月140公里的奔跑，迎接崭新的8月啊。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这平均每天大概是4.5公里，是不是一个月是不是一天都没有落下哈？别人是走过7月啊，你这个是跑过7月，真正是用脚步丈量过来的。8月继续奔跑。称称刘他说，感觉7月下了一整个月的雨，工作上运气也不太好，希望8月可以变得多一些好运。怎么说呢，感觉7月的雨主要是下在了你的心里，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雨水把整个世界洗过一遍之后，空气就会特别的清新啊，天空也会很干净，所以相信那些不太好的运气也会被7月的雨冲走了，冲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7月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就是8月了，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希望8月你能拥有更多的好消息好运气，当然你需要做好准备，张开双手接住他们。送给你这首歌，周深和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0: 上你这一刻。
1: 非常意气风发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周深和艾拉陈嘉桦为电影《八仙》献唱的主题歌《全世界的雨》。看到这位朋友安晓，他说七月份我带着孩子去游玩了长沙，长沙香辣的菜真心好吃，然后带娃见了橘子洲头，教他们《沁园春》这首诗，还去了德夯大峡谷、凤凰古城、芙蓉镇，真的很开心很快乐啊！我觉得你的这个线路选的还是很有眼光的啊，你看有峡谷的壮阔，还有这个古城的烟火，是吧？我觉得最棒的是你给小朋友来了一个在路上的课堂啊，这可比对着书本背十遍还管用很多，还更加的有意义。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的《无限大》。

0: 孙燕姿的《无限大》。工作节奏快，应酬加班连轴转的时候，身体会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又干燥。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了这样的一款好物，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来饮用哈、啊，就是燕窝炖梨。忙碌的间隙开盖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然后随手拿一碗，特别方便，非常的清甜滋润不腻口。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不管是你把它当作下午茶，还是送给家人吃，都是非常合适。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5: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加入了非常丰富很有气势的和声还有说唱的元素在里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奂仁自己来作词作曲他独唱版本的一步一步爱。18: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迎来曾比特的翻唱初恋。

曾比特的初恋。今天在动听优选商城，沁人心脾的燕窝炖梨登场了。这是拥有专利配方的健康滋补食品，很纯正啊，没有添加，手提礼箱包装，非常的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的，很方便啊，送给父母长辈啊，亲朋好友啊，都是很合适的。129元一箱8碗，然后149元2箱19碗啊，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时间来到了星期五傍晚的18:54，今天卓然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最后留下这首歌，周蕙的《走》，感谢所有电波前网络前朋友们的陪伴直播，还有来冒泡打招呼的朋友们啊！稍后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然后下一次音乐之声电波当中陪你听歌呢，就在8月份啦。其实也就是明天啊，明天就是8月的第一天，明天下午2点到7点钟，卓然依然在这儿陪你听歌，我们回见喽，周末愉快。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对。
1: 这是来自金海心的歌，叫做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晚上的7: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7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揭晓全新一期的周榜，这是中国大排行榜总榜的第1102期，也是2026年的第29期的榜单。准备好，如果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呢，也欢迎给魏野来留个言。这首歌叫做《透明的梦境》，来自乐奇俱乐部。我们连听两首歌，然后就开始正式揭榜。

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欢迎可爱的宁宁，欢迎威力，然后说七月最后一天了，也是我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而算一算今年呢，有很多的收获，在更多人能看见的舞台表演唱歌，哇，好棒啊！做了左膝手术，结束了与另外的他的一段周旋。希望新的一年自己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平静，越来越重振，继续出发，一定会的。尤其是结束一段糟糕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会迎来新生，相信我。欢迎毛心，欢迎无夜不登楼，欢迎云听用户 ULZ， 欢迎此刻正在节目当中的各位，包括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这是来自一家和 Karen CC 的过度依赖。那现在我们正式揭榜本周前二十位的周榜成绩。Number 20, 本周第二十名，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弦子的歌，这是弦子的《不甘》，新歌上榜，本周排在第二十位。

number 19。本周排在第十九位的是来自邓小巧的歌，同样是新歌上线，这首歌英皇唱片发行，无时无刻。

回来我的音乐，马上我们来揭榜的是本周排在第18位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榜两周的时间，上一周排在第20位，本周上升了两位。虽然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最近的五大联赛开始进入到季前准备，所以喜欢足球的朋友又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个整个足球的节奏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歌，叫做绿茵传奇。来完整的听一下。

欢迎各位，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中国台排行榜。刚刚我们接榜的第二首，朋友问到说，也就是第十九首歌是来自邓小巧的《无时无刻》啊。这位很喜欢一直问新歌的朋友，听好了哈。接下来我们来揭晓第十七位的歌。Number 17，在我们本周的榜单当中呢，有非常多这个合作的作品。第十七位的歌曲就是其中一首，这首歌新歌上榜，韩庚和戴佩妮的合唱，叫做《I'm Sorry》。

0: number 16。
1: 本周排在第16位的歌曲，同样是一首合唱的歌，同样是新歌上榜。这是来自萧敬腾和 Aline 的合唱，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Number 15, 本周排在第15位的歌曲，新歌上线，小派派伟俊杰威尔音乐有限公司发行，这首歌叫做 Bad Idea。

number 14。这是本周排在第十四位的歌曲，新歌上线，来自周深和 Ella 的合唱，叫做《全世界的雨》，七月十八号正式发行的歌曲。

Number 13，这是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来自正在开演唱会，并且呢，这个演唱会的票房也一直走得非常好的汪苏泷，在榜已经是4周了。这首歌叫做《写故事的人》。

0: Number 12。
1: 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我们的周榜排在第十二位的歌曲，上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而这首歌是由汪苏泷来进行创作，给到奶茶刘若英的这首叫做《你从春天走来》。

0: Number 11。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也是我们这个小时前二十名当中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揭榜。在我们的第一个小时呢，会公布第二十名到第十一位的歌。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这是来自 Eric 周兴哲，在榜两周，上周第十九位，本周第十一位的这首 All for You。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在差不多两个月之前呢，突然有好几首歌都以这个主题来进行一个命名，并且在我们的大榜的周榜上面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这首歌叫做 Iconic， 来自李斯丹妮。现在是晚上的8:04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像这个金立，对他们也有 Iconic 这首歌。7月31号，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不开心都留在七月。从明天开始呢，全新最好、最漂亮、最厉害、最积极、最阳光，然后所有你心想的事情都会在下个月来达成。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我们正在揭晓我们全新一周的周榜成绩。本期呢，我们揭晓的是总榜的第1102期，也是2026年的第29期的榜单。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揭晓前十名的歌。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0: Number 9。
1: 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是全部二十首当中在榜时间最长的一首，超过一个月了，在榜五周。这首歌本周排在第九位，一加夜奔。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Number eight， 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在榜两周的时间，上一周呢是第十八位，本周呢这个整个名次上升十位，来到了第八名。王赫野的歌，这首歌叫做《寄往巴黎的唱片》。

Number 7.又一首在本周我们上榜前十位的歌曲，在榜两周，上周第十五位，本周第七位，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

做任何事情呢，开心最重要，取悦自己最重要，把自己养得更好是更重要的事情，其他都不要去在乎，不要内耗。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Number six， 这是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又一首合作作品，王以太和艾热。在此之前呢，两个人是发行过一整张专辑的，这是来自他们在7月12号发行专辑《太热爱》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移居星球》。在榜两周，上周12位，本周第6位。

风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Number five.
1: 来到本周第五位的歌曲了，小雨宋念宇在榜三周，上周第十位，本周第五名，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Number four。
2: 第四名的歌曲，七月十三号，英皇唱片发行的另外一首歌。本周榜单前二十位当中呢，有两首来自英皇唱片发行的歌曲，分别是邓小巧的《无时无刻》，以及此刻你听到这首来自陈伟霆的《乐此不疲》。这首歌同样也已经在榜两周的时间了，词曲创作呢是来自于陆虎，虎子给陈伟霆写的这首《乐此不疲》，上周第十一位，本周第四位。
3: 我都不知，我真的知，我不中意你了，就咁啦。

0: Number three.
1: 本周前三位的歌曲要开始依次公布了，不知道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预设。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排在本周第三位的歌。这首歌我们将会来听到的是郭靖，在榜三周，上周第七位，本周第三名。我以为
2: 你会过

0: Number two.
1: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的歌曲，王俊凯、小凯。再往三周，上周第六位，本周第二名，这首歌叫做《咦咦》。

现在是晚上的8:45，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台排行榜总榜第1102期，周榜揭晓2026年的第29期，我们来恭喜本周冠军歌曲在榜3周，上周第5名，本周第1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OK， 现在是晚上的8:5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让我们一起听歌来度过吧。晚上的7点一直到12点呢，是魏野的节目时间。那欢迎给我留言的所有的朋友们。刚才的两个小时呢，我们接榜了全新一期的周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有更多时间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了。欢迎大家给我来留言，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无论你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车载调频、网络端收听，都欢迎大家。那当然了，平时的时间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言。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音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OK， 刚才听到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苦瓜。有多少事情你是在后知后觉之后呢才会觉得哇，这个好像原来我很讨厌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内里的大转变。比如说像苦瓜这首歌在多年前发行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因为小的时候我有三大特别讨厌吃的食物，一个是生的大蒜，一个是苦瓜，还有一个是芹菜。对，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吃苦瓜，生蒜我一直也是接受不了，虽然我在北方已经生活了多年，然后芹菜也还不错，生胡萝卜我也不太能接受，南北方的这个差异真的很大。说回刚才这个，就是小的时候很讨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也没有任何的契机，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任何的一个情况，你就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喜好。再说到南北方的差异，我刚刚到中央台的时候，那个时候跟高敏一起吃饭，高敏拿个生胡萝卜在那啃，然后我说你这个爱好我真是看的就毛骨悚然的，就像看北方的朋友喜欢吃生蒜啊生葱啊那种感觉，可能也跟北方的朋友看我们南方的朋友看湖南的朋友喜欢嚼那个辣椒炒白菜都要放辣椒是一样的感觉吧。今天的节目来到晚上的九点钟，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7月31号星期五，苏打绿的歌飘。

tu comme au monde tu stay.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本人听的周杰伦的第一首歌《简单爱》。9: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在七月的最后一天，突然很想听这首歌，然后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中学班上一位戴着眼镜、短头发的女生，叫某倩倩。然后她非常兴奋的在放完假之后回来跟我说：“哎，你有没有听最近一个新人的歌手？”非常好听，用我们湖南话说啊，就是我们湖南话的那个形容词极好听。然后我说是谁，他就把他的 Walkman 然后让我来听。我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的反应就很真实啊，说好听吗？啊？嗯、啊？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没有人像周董这样唱歌嘛。我现在对那个画面，我坐在班上的倒数第一排，然后那个我倒数第二排，然后那女生倒数第三排，下课的时候说话那个场景历历在目，我真是一个气好的人。好了，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星期五，各位周末快乐。这是来自维利安的歌，虽然不应该在周末才刚开始的时候就来说这句话，但这首歌的名字它就叫做周一见 See you on Monday。

希望大家了解。

9:45，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水说不想周一见，想每天过周末，哈哈哈，这真的是一个简单而质朴的愿望啊。9:20加完班，打开 Music Radio， 听到两首歌很平静，符合自己加完班的心情，又听到了周董，很开心，谢谢，也谢谢你的反馈，让我很高兴。上官铁珠说，好巧啊，我也听周杰伦的第一首歌就是简单爱，小学的时候情窦初开小学的时候情窦初开，开挺早。有一天看电视，电视音乐节目里面放着这首歌的 MV， 听了很有感觉，然后回到学校跟同学聊起这首歌这个人，然后呢刚刚我同学刚好应该说的是刚好我同学就有他的 CD， 第二天拿来借人了，借给了我，从此也就入了坑。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啊有两次，第一次是刚才说的简单爱，就是我同学给我强力推荐，我小的时候胖胖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眼睛也不是很大，戴着一个鸭舌帽，然后那个女生她还特意说，哎，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是流行浓眉大眼的那种吗？然后我就也没有太高兴的感觉然后另外一次就是不约而同的放完假回来之后跟大家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这个什么电视剧，然后叫流星花园，然后同学非常不屑的说早就看了。那个时候还是我爸妈要求我晚上9:30必须要上床睡觉的，然后我们湖南当地的电视台呢是从晚上9:00开始播，每天播两集，我偷偷摸摸的在那个门缝那里看。JJ 林俊杰，新地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失落沙洲，拉拉徐佳莹。10: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贝爷。7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贝爷。基本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社交媒体当中呢，你会看到两个不同的我吧。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柳原笛声，早安，扫地朋友。湖南的朋友说，长沙是一座没有夏天的城市，边听歌边跑步途中。你开什么玩笑，这句话说错了吧，应该是湖南是只有夏天和冬天的城市。我作为一个资深湖南人，哎，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春天和秋天才是对的，一般就是特别热和特别冷，然后春天的标志就是一直在下雨。想念欢迎 Never Ever 说好听，刚才那首歌，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歌，叫做你会在哪呢。在呀呀，越是懂得放手，越是做真自

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很有意义同时又会让人伤感的歌曲。2009年的时候 Lil Wayne 作为洛杉矶湖人队的狂热球迷，在那一年呢目睹了 Kobe BryantNBA 总决赛周期打出的统治级的表现，于是呢写下了这首歌。而在那一年湖人队夺冠之后，现场的夺冠盛典里面 Lil Wayne 还现场进行了演唱。 Kobe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而随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发生了那件令全世界体育迷篮球迷瞩目并且悲伤的事情，就是 Kobe 的坠机事件，然后离开了人世。而后呢 Lil Wayne 也又发布了一个重制的版本，在这个版本当中除了原版的歌词之外，还新增了致敬科比、致敬和科比一起离世的他的二女儿 Gigi 以及整个 Bryant 家族的这个词语，并且那年在 BT 的这个颁奖典礼上面他也在现场进行了演唱。而除了你刚才听到这些rap 的歌词之外，其中有一段原声，那段原声呢是科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采访原声，以及 NBA 的知名评论员 A. Smith 的解说语录，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元素。刚才听到是2009年的第一版嘛，非常非常丰富的元素，并且非常燃炸的一个版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听一下2020年的一个重制版。10:2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7月31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彩虹》。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才听到是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雨不停留》。现在是晚上的10:5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7月31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言。木子雨说：“现在不能回听早上 JJ 的专场，如何回听？可以回听啊！你现在如果想回听早晨节目的话，直接在搜索栏搜早上的名字，根据对应日期就可以选择了。”老二说。南昌最近几天是热门打卡城市，没去过南昌，想去这座革命城市看看。那我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在南昌念的大学。哎，我怕得罪南昌的朋友。我觉得相比较南昌来说呢，最近几年好像景德镇这些地方更好玩，但是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没去过。我去过萍乡，然后爬武功山，挺有意思的。如果论吃的，这几年江西菜突然特别特别的火。那我在南昌待4年的经历来说呢，我觉得九江的菜好像更好吃一点。以上观点仅代表我个人啊。来自佳佳的尘埃。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24，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大家周末过得还好吗？这是来自 Alan Sheeran I See Fire。

我知道一定会有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他的国语普通话版本叫什么名字，我刚才跟着哼了大半首，愣是一下脑子宕机，没有想起来，然后红豆突然一下又从脑海当中出来了。1998年的时候呢，王菲发行《畅游》这张专辑当中的粤语版本《偿还》。OK， 是。

0: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陶喆小镇姑娘。应该唱这首歌的朋友很多人都会模仿最后一段，不管自己唱不唱得上去，
1: 一世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0: OK， 现在是晚上的11:3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7月31号星期五，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还剩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那也欢迎你多多来跟我互动，在今天晚上礼拜五还有在听歌的朋友吗？薛凯琪的这首歌叫做《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张志成的歌，这首歌叫做 Walk Away。 11:5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7月31号星期五，2026年七月的最后一天。
1: I walk away。
0: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还剩下最后5分钟的时间嘛，这辈子这一天，这辈子的2026年7月31号的最后5分钟。那当然了，其实我们每一秒在度过的都是这辈子的此时此刻的最后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个时间，不要浪费你任何一个情绪，要让自己过得开心。就像在最近几天我经常说，七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把不开心的事情都放在七月，然后从八月开始向自己保证每分每秒都过得开开心心，都过得充实，都不要委屈自己。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继续来这边听歌吧。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

0: 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听军歌里的中国力量，音乐之声用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歌飞扬。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盛夏记忆呢，有点年代久远，是20年前，2006年的夏天。当时我大四，去参加了歌唱比赛，记得是6月份，正在做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主题是激光全息成像，都是在暗室里面做实验，所以午休的时候呢，一定要出去见见光啊，要在这个户外吃饭。当时就是在大排档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了央视《梦想中国》的节目广告啊，年轻人就是非常的热血，瞬间被点燃了。中午看到电视，下午买火车票，晚上人就已经在火车的卧铺上了。哈尔滨到北京要一夜的火车，但追梦的年轻人是不知疲惫的。早上到了北京之后，我去朋友家简单洗漱了一番，给自己做了个造型啊，凤梨头配发带，还有一身的叮叮当当的饰品。怎么说呢，远看像 dancer， 近看像 rapper 啊。现在的综艺选拔呢，要么有选角公司，要么很像体育的职业联赛，很多选手都是有俱乐部或者有经纪公司。在电视选秀年代，大家都非常素，都是业余爱好者。我早上8点半到达了比赛场地，是在望京的一家商场，见识到了什么叫人山人海。那天的参赛规模是18000多人，大家来自天南海北，互不相识，但都有音乐梦想，所以没有任何的隔阂，交流起音乐来非常开心，唱得也很痛快，时不时的大家还一起跳起舞来。那真的不是比赛，那就是音乐节的现场。就这样，大家唱唱聊聊跳跳，过了12个小时，到了晚上9点，终于我开始了海选。第一轮过了，相当于从万进千了。接下来第二关呢，开始有声乐门槛了。过了这一关，就只剩下100多人，很符合数学意义上的百里挑一。而走到这一步，才能够真正的上电视，见到3位评审。这一关呢，我发挥的比较一般，没能够直接晋级，拿到的是待定卡。这意味着还要再战一轮。至此，我已经走到了北京赛区的36强，这也是我在这个比赛的最终成绩。因为第二天再战一轮的组合赛啊，两位队友实在是实力太强，一位是实力唱将，一位是唱跳偶像，他们的基本功还有舞台的表现力真的是远超过于我，也就很遗憾没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全国总决赛直播赛段了。而我的其中一位队友后来一路前行，成为了节目的全国亚军。那年夏天开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从驻唱歌手到唱片公司起宣，然后重返校园，再次出发，毕业后做了主持人，所以才能够在这里跟您分享我的盛夏记忆，这也是我的来时路。我们来听一首当年组合比赛时候的竞技曲目吧，这首歌叫做《痴心绝对》。下一期您可以听到赵宇的盛夏记忆，去听听他有怎样的故事。

0: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廷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六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
2: 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
1: 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umber five.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 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 F Chanel。

0: Number one，
1: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歌声当中唱到的每一刻都是小永远哈。那我们就把时间旋律定格在此刻。其实想一想，你在某一个时间听的什么歌，什么样的心情，手里面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岁月当中，此刻仿佛就是永恒了。北京时间的7:05，各位早安，周末快乐，我的朋友们，看到了早起的朋友们都来问好留言了，都是很熟悉的名字哈，通通收到，大家星期六早安，周末快乐，我是银子，酸酸甜甜就是我。

这场戏谢幕，感动的悲情的所有催情的演出都结束，成名的滋味，青春的体会，长大了好几岁，也许因为太过光鲜，或是用了再少的时间，常常处在非议的风平浪尖，其实幕后高手才是厉害，谁都会有不一样的机

我们听到的是苏醒的歌啊。那从今天开场何洁，再到刚刚的张含韵，到苏醒，还有即将出场的这一位，那我觉得这首选秀明星可以作为这一小节四首歌的主题曲了。那下面出场的这一位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也是南拳妈妈的代表作了，里边有单车、教室、夏日的阵雨，非常适合这样一个闷热的夏天啊，充满鲜活画面，定格了自己的初恋啊，就是那份纯纯的爱恋和懵懂啊，都在歌声当中。7:24 Music Radio，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各位周末早安，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看到了，有人已经起来了，有人在被窝里呢哈，找一个舒服的方式来听歌就好，欢迎早起的朋友们。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陶喆的我喜欢，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应该也是一个广告曲吧，好像是哪个很好吃的快餐品牌的广告曲哈、啊，旋律不断的在脑海当中反复反复。7:36，动听无极限，周末的时光陪伴各位，早安，我是银子。看到了，有人几公里几公里的打卡结束，有30公里的骑行打卡，还有选择和今天的日子同频哈，8月1号8.1公里的打卡结束。欢迎早起的自律的朋友们，继续听到林俊杰的歌。昨天也做了林俊杰的听他的歌专场啊，很多人意犹未尽，欢迎去回听一下昨天的专场。那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他应该是《月行者》专辑当中的一首《就是我》，而且呢，在那样的一个发行的年代，应该是抒情歌偏多的。但是林俊杰的这样的歌呢，而且其中带一点点的电。我觉得也展现了林俊杰的对在音乐方面的很超前的审美，就是我。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真的只适合在早上听啊，因为这个血气太足了。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啊，全新专辑的第一首主打，对，开篇的第一首歌，而且呢 MV 非常有这种电影的叙事感，一定要边听边看才行啊，包括其中古典的这个管弦乐呀，管风琴搭配摇滚吉他，就是他很喜爱的那种哥特史诗的曲风，像是比如说《龙战骑士》吧，那首歌，还有《夜的第七章》啊，都是这种很宏大的叙事感，然后呢又从这种黑暗色系转向很正能量的《太阳之子》。7:52，再次问候各位，周六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听歌的同时，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